0: 好啦，又嚟到我哋榴莲啊呢、這个榴莲俱乐部啊，太耐冇做呢个 live 啊。咁我系麦远，咁今晚咧我哋就系八月一号啦，八月第一个礼拜六啦，好快已经行咗我哋2026年嘅好长，即系剩翻唔系好多个月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唔知道有啲咩 planning 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好开心，即系除咗我之外咧，就有两位靓女嘅。咁不如自己介绍自己先啦，比较熟啲嗰位自己介绍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烧麦啊。好耐冇見
2: ，Hello， 我是 Polly 啊，是新的嘉賓，大家第一次聽我把聲，
0: 係啊，係咪第一次上嚟我哋電台啊？
2: 係啊，我是一個落畫的 artist， 少少背景。
0: 嗱，今日咧就會係
1: 燒賣
0: 係你睇我真係太耐冇做啦。阿燒賣咧就帶咗 Polly 上嚟嘅，咁我都想問一下，點解燒賣你會帶 Polly 上嚟呢？
1: 是啊，我呢第一次見佢呢其實是一個市集嗰度見到佢嘅，香港市集啦，跟住佢作品呢整得好靚啊，我係買咗一對耳環嘅，就係、是、貓貓耳環，係啦、啊、跟住我就一直都有問佢 link IG 啊 ,keep 下 contact 睇下佢嘅動態去咗邊啦，跟住我見到佢自我介紹呢喺 IG 上面嗰、那個profile 咧都是一個老師嚟嘅，我就覺得很有緣啦，因為我以前在香港又去做老師，咁我哋嘅大學又是同一間大學，跟住就開始有少少話題啦。然之後我就問佢啊，不如我哋出嚟飲杯咖啡，講講下之後就邀請你嚟上嚟電台嗰度做節目啦。
0: 哦，喂，香港人士就係咪即係過年嗰時嗰個啊？
1: 係啊，冇錯。
0: 哦 ，OK， 點啊？你係咪第一次擺我哋香港人嗰個過年嘅市集？
2: 嗰個係第一個，但係之前我都擺咗好多。不同的 local market
0: 的、okay， 那問一下我們現在既然有個特別嘉賓上來了，那新人當然問你多一些東西，因為我們可能其他聽眾都不太熟悉你當然有些朋友可能在市集見過你，那我想問一下 Polly 你來了澳洲多久？
2: 我來了兩年，
0: 來了兩年
2: 很新啊，都
0: 哦，點啊？覺得點啊？一嚟就嚟 Brisbane 係咪啊？
2: 係啊，係啊。但其實我第一次嚟應該係九年前嘅，但係 for long stay 就真係兩年咯。
0: 點解會揀 Brisbane 嘅咧？我成日好中意問呢個問題，點解你哋會揀 Brisbane 咧？
2: 係啊，好多朋友問㗎，點解唔揀 Melbourne 唔揀 Sydney？ 因為 Melbourne 好凍啦，一年四季啦，一日四季，一日經歷四季。咁但係 Brisbane sunshine， 我中意 sunshine。
0: 嗯，
2: 同埋我認識我 partner 嘅地方都係 Brisbane。所以就 stay 咗喺 Brisbane
0: 啊，即其實你哋係之前，即唔係呢兩年啦，之前嗰九年
2: 之前
0: 都
2: 係
0: 嚟過 Brisbane
2: 嘅。
0: 哦 ，OK， 幾特別喎。
2: 係啊，
0: 哇，好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啊，俾你自己公開埋你嘅嚇，你嘅 status 啦。
2: 哦，係啊，係啊。
0: 啊，唔係 available 啦，即係
2: 冇問題。
0: 好啦，咁我想問下嗱 ，Polly， 咁你嚟咗兩年啦，咁你覺得你最中意 Brisbane 咩地方，又或者有啲咩唔習慣咧，或者啱嚟嗰陣時？
2: 唔習慣係真係個交通啦，去任何地方你都係揸車比較多，同埋唔慣一出門口就已經喺架車度啦，即係好少用腳行路，因為我唔係住 city 嘅地方，係呢個係比較唔慣嘅，同埋唔慣呢度嘅油費好貴咯，因為我做我自己買 ask 嘅嘢都多用即係寄嘢嘅，呢度油費都即係比香港都貴好多。
0: 我寄嘅油費，我以為佢話油費，我以
1: 為
0: 入油，我仲話嚇呢度入油唔係
2: 咁，入油係平嘅，油費寄嘢嘅。
0: 因為呢排啲油真係貴咗好多啊嘛，
2: 係啊，突然間又高翻。
0: 嗱，不過你頭先話啦，你唔慣要成日搭揸車啦，但係我哋嘅燒賣仲係而家係可以經常性唔揸車
1: 嘅
0: 喎。
1: 係啊，因為我諗我住係近啲 city 嘅地方啦，有時可以步行過去收 band 又得，跟住搭巴士其實咧都係好近咯，可能半個鐘車程已經 OK 啦。
0: 嗯，但你又而家学紧车喎，听闻
1: 系啊，冇错，
0: 应该系补紧钟，因为你本身就有车牌噶嘛。
1: 系啊系啊，有少少唔够自信心咯，但系我觉得差唔多噶啦，因为我今日咧去咗南区，有阵时咧我会去西区，咦，我谂下，即系其实我好多地方都有去过，而且揸车咧系 over 35分钟以上，咁我觉得应该差唔多可以戒掉我嘅师傅啦。
0: OK， 其实我觉得真系揸车咧，真系练翻嚟啊！同埋其实 Brisbane 已经好好揸噶咯，即系比起香港、比起 Sydney 或者比起 Melbourne。 條路又闊啲啦，車又少啲啦，啲人又禮貌啲又禮讓啦。你打燈佢哋真係會俾你出嘅喎，係
1: 啊，好好喎，
0: 即係好少會唔俾你出咯。但係呢度多數打燈都 OK
2: 同埋有啲位好易拍嘅，我可以打斜拍，只話喺個框入邊
0: 打斜拍，你好好笑。總之喺個框入邊 OK， 我明。OK， 唔係因為呢度車位真係相對係寬敞少少嘅，就算你 City 揸車或者你 City 泊位，有啲係會窄啲嘅，但係都唔係話香港啊或者 Sydney 或者 Melbourne 嗰啲咁窄咯。所以唔使驚喎，燒賣揸多幾次就得噶咯。
1: 多謝你嘅支持啊，我會俾多啲信心自己。
0: 係啦，咁啊，下次不如直接揸落去 Go Go 試試下，有冇試過？
1: 我未試過。
0: 要試啦，係嘛？
1: 要。
0: 好啦，咁我哋翻翻嚟 Polly 啦，咁。不如你又問下你叫翻嚟嘅嘉賓咧，有啲咩想問下佢咧？你
1: 好啊 ，Polly， 我知道你咧，之前喺中學啦教 arts 啦，跟住你而家嚟到呢度又可以做翻你中意嘅嘢啊！咁你可唔可以都講多啲你之前喺中學啦教嘅 arts 同你而家做緊呢樣嘢係咪相關，同埋有冇經驗？
2: 我中學係教我之前喺香港係教中學嘅 visual arts 嘅，咁個媒介其實都要涉獵好多唔同嘅媒介，但係我就冇教過我而家做緊嘅落畫嘅，係啦，咁過到嚟都個轉變都好似好大，但係又唔係好大，因為我都 still stick to 我個 arts 嘅嘢嘅，係啦，咁 so far 我都幾 enjoy 而家做緊嘅嘢嘅。
0: 咁我又問翻啲實際啲嘅問題啦，點解你嗰陣時過到嚟唔諗住做翻教書嘅咧？
2: 一嚟就要轉翻個牌啦，
1: 係啊，
2: 係啊，呢個都係現實要面對嘅，要轉翻個牌啦。第二就係、是我都知呢度嘅 shortage 都幾嚴重嘅，即係老師嘅 shortage， 咁都有佢嘅原因，點解？會 shortage 噶嘛，係啊，咁同埋老師呢份工作都真係攰嘅，都即係你要兼顧好多嘢，同埋你個壓力都大嘅，咁所以我想過到嚟就俾一兩年時間自己休息一下，去做自己中意嘅創作先。同埋我覺得做老師係付出好多嘅，即係你得到，你當然係可以得到一啲滿足感啊，你當然得到一個幾穩定嘅收入啦。咁但係除咗之外，你係不停輸出咯。咁所以我就過到嚟，不如唞下去做一啲即係我自己會即係做翻啲屬於自己嘅嘢咁咯。所以想 focus 喺創作。
0: OK， 頭先我都講話問翻啲實際啲啦。揾唔揾到食咧？做藝術、都好 risky 嘅，
2: 好 risky 嘅。我頭嗰兩年，我過嚟呢兩年啦，我都係 full time 咁做嘅。之前你話要揾食咧，就真係冇之前香港個咁 stable， 因為你 kind of 叫做生意，你唔會每個月你有穩定收入啦。就算你個收入 OK， 咁你有好多 cost 要計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 fluctuate 嘅因素。但是是我都喜欢的东西，那可以 overcome 到咯。
0: OK， 那但你最初是怎样开始你这个 art 的落画的生意呢？我可不可以用生意来形容啊？
2: 这个就很有趣，因为其实呢我的创作的事業有分兩邊嘅，一邊就係 market， 另一邊就係 fine arts 嘅 exhibition。咁其實兩邊都可以 generate 錢嘅，咁但係兩邊係行唔同嘅路線。market 就可能係平時大家 weekend market 啊，或者 Christmas market 會見到有啲即係 outdoor 嘅嗰啲小市集會見到我嘅。另一邊嘅路線就係我會同 gallery 合作去擺一啲 fine arts 嘅 exhibition 啦。咁我之前去年我都喺香港擺咗個自己嘅第一個嘅個人嘅展覽啦。咁其實兩邊都可以有收入嘅，咁但係兩邊 target 嘅人就係完全唔同啦。
1: 好犀利啊你！我想問係。他们 approach 你啊，还是你自己去 send email 找他们？
2: 两边都有。有时是你在那个 niche 入面你做久了，那就会自然会多合作咯。但一开头你都真的要主动一点样去告诉人家自己的存在。之前我都在 thread 上成日会刷存在感，告诉大家知有落画这件事。
0: 跟着 marketing 来的嘛。
2: 是啊。
0: 是啊，你要 promote 自己promote 你的 products 的嘛。
2: 是啊。
0: OK。喂，但是我又想问一下，你都说你在香港搞过展览，这里你又有做你的落画。其实两边那个做你的落画，你觉得有什么困难，或者会不会哪边会容易一点呢？其实
2: 我会觉得其实两边都有它容易和难的地方。 香港先啦，容易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大嘛，即我有很多朋友啊，支持自己的人啊，或者是香港透过艺术结识的朋友、啊、或者客人啊，咁我在那边在香港搞个展，咁自然就会有多啲人去啦。咁而如果澳洲嘅，因为我都啱啱开始两年，咁我都要时间 build up。我的觀眾，我的network、嗯、其實、澳洲這邊都有 gallery 問我會不會想搞個展的，我考慮到、個觀眾和個 outcome 的問題，我都是婉拒了，因為我想再、build up 多一些人脈先去搞、我的澳洲的個展、
0: 嗯嗯、但是香港的時候你是part time 咁做啊，純粹係玩樂式咁做啊，定係都好似而家咁都會有啲 products 賣出去啊，或者係會有啲 generate 到啲收入翻嚟嘅，
2: 都有。因為、我雖然是一位中學老師啊，咁同步我都好中意做創作嘅、我之前、做緊老師嘅期間，我都出咗本繪本，咁亦都有同香港嘅唔同嘅獨立書店去做一啲合作啦。咁我嘅書喺佢哋嘅書店都會有得寄賣。我都有玩过香港的文创展啦，都有有啲销售嘅咁样咯。
0: 嗯，
2: 系
1: 啊，好犀利啊！
2: 好多嘢做，但系只要 related to us 嘅，我都好 enjoy。
1: 嗯，我想问咧，你个落画啦，你系边度学翻嚟噶？
2: 诶，落画系我自学
1: 嘅、
2: 嗯，
1: 自学嘅系 YouTube 老师。
2: 唔系、哦，我系买咗部落画机翻嚟自己做咯。
0: 咁但系有咩突然间 click 到你想做落画呢样嘢咧？
1: 系啊，
0: 仲要买部机翻嚟先学喎。
2: 系，其实咧，我同落画嘅结缘咧系我好耐之前，系我中学做紧学生嘅时候。咁我修 arts 咧有一科即系我修 arts 有样嘢叫做 school based assessment， 咁系学生自由选择去做一啲作品创作嘅，系咩媒介啊，咩内容都可以嘅。咁我就拣咗落画，系我第一份嘅作品，跟住、到好多年之后，我而家又做翻落画啦，系啦，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微妙嘅嘢，去令我想做翻落画咯。
0: 嗯，咁喺香港嗰时，啲屋企人赞唔赞成你做呢一门嘅一门嘅另类收入呢？
2: 如果佢哋知道我全职做咧，佢哋系担心嘅。老实讲，因为不稳定啊嘛，同埋始终屋企人都会想你啊，每个月稳稳定定有份即同埋老师呢个职业都唔错啊，都 OK 啊咁。咁佢哋一开头会担心嘅，但系收翻佢哋见到我嘅成绩都唔错啦，咁就开始放心俾我继续做啦。
0: 嗯，咁但系最初嚟到嗰时候有冇话俾佢听你系啊，或者嚟之前有冇话俾佢听，我系谂住全职做艺术，冇谂住做翻老师噶啦。
2: 又冇喎、啊，我又冇特別咁同佢哋講啊嘛。
0: 咁但係你嚟嗰時候有冇話俾佢聽？喂，我而家嚟澳洲啦，咁佢都會問下你，你諗住嚟做乜嘢嘢噶嘛？
2: 又冇喎、啊，佢哋冇咁樣問啊。
1: 好放心係咪啊？
2: 好放心啊！
0: 以為你翻嚟一定教書。咁但係唔係嘅，屋企人支持都 OK 嘅，係嘛？
2: 係啊，佢哋一開頭擔心比較多咯，因為始終對佢嚟講擔心係關心啊嘛。
0: 係
2: 係啊，咁係咯，見到我而家都 OK 啊，生活到啊。系啊，就放心咯。
0: 嗯，咁、但系而家，譬如你系头先你讲啦，你都生活到啦。你系除咗摆档嗰阵时会 generate 啲收入之外，仲有啲咩途径可以令到你有其他收入咧？
2: 哦，我有
0: 一个稳定嘅收入咧。
2: 我都会教画嘅，教画、教落画、教一啲 workshop， 系啦，都有啲稳定收入嘅。
0: 嗯 ，OK。哇，你好犀利喎！阿燒賣，你喺邊度即係咁犀利去揾到啲唔同類型嘅人翻嚟俾我哋做訪問，發掘咗啲唔同類型嘅香港人俾我哋去認識啊！好特別啊 ，Polly，、即係你即係有一份好穩定嘅工作香港，跟住嚟到呢度真係做自己夢想可以做到嘅嘢、嗯。你覺唔覺得喺呢度嘅生活係簡單過香港咧？
2: 會，一定會，係即係雖然我覺得香港個壓力啊，又或者。啲人嘅嗰个眼神已经俾你有种 comparative 嘅感觉，但系澳洲系好似冇乜人理你做咩嘅感觉咯。即系 even 喺澳洲，你出街唔化妆都冇人理你噶嘛。同埋我觉得系因为大家 multicultural， 佢哋唔会用一个既定嘅 culture 去 judge 你。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度系几舒服，同埋真系做自己咯。系，所以做咩职业，只要你中意 enjoy， 咧好 fair 噶，我觉得喺呢度。
0: 嗯，我都觉得呢度咧，即系你如果要追梦咧，我觉得相对唔系咁困难咯。喺呢个 financially，、你唔会话好大好大压力。香港唔系噶嘛，即系如果香港你冇层楼嘅话， 你只是要、啊、就算有没有层楼可能要供楼要租楼都去了你很多。
1: 没错、
0: 嗯。是啊，跟住你就要出去吃饭啊。這裡呢度是很简单，你觉得你即相对来讲你会觉得闷的，但是呢、嗯、你就少了很多应酬啊，少了很多洗费啊，那你就可以
1: focus 自己咯，攞啲时间。
0: 是啦 ,focus 了自己，那你可能做到一些你自己以前香港冇机会做或者冇咁多时间摆落去做嘅嘢咯。
2: 嗯。
0: 那你以前譬如在香港又做老师啦又做落画啦，你那时那个分配的时间是怎样分配法呢？
2: 都是达成是老师的，
0: 是
2: 因为始终 都多嘢做的，做老师即系你除了一至五，你即系除咗 OT 啦，咁你 weekends 有时都有很多活动噶嘛，系、
0: 嗯、
2: 啊，咁八成都是老师的工作嘅，咁其余两成就是自己的创作咯。
0: 咁过到嚟，突然间将全部时间摆晒落去你嘅、嗯、你嘅理想、你嘅梦想入边，你觉得个感觉系点？
2: 好爽，
1: 好正，
2: 系。
0: OK， 咁你嚟到。第一个作品你是做了什么呢？你的落画的题材是做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作品是关于移民和身份认同的。
0: 嗯、
2: 是我是用雀鸟去比喻、自己。我用树麻雀，因为香港周围都是树麻雀。
0: 嗯、
2: 我就用树麻雀去比喻自己。那个作品的题目叫做相遇，是一对树麻雀去遇见一对的 Super Fairy Worm， 即那只蓝色。系啦，即系条尾好长嘅细细只嘅 fairy worm， 呢度都几出名嘅雀仔。画面嘅表现系佢哋两对相遇望住大家，好似认识大家，但系又带少少疑问啊，带少少避忌，又但系有少少好奇咁样去探头去望大家嘅一个作品嚟嘅。咁、作品嘅背景就会系有啲澳洲嘅 local 嘅植物。
1: 哦，是不是你今天带了你这个？
2: 不是，但是这个都是树麻雀来的作品。
0: 好了，一会儿其实我们都大约知道 Polly 的背景啦，又做什么东西。一会儿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非常丰富的，那转个头回来我们会有个访问，那个访问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做的，那就访问了一个叫香港大学校友联，香港澳洲大学校友联会，那就等大家可以知道啊，原来你是在澳洲毕业之后呢会有些校友会可以联埋一起，大家有很多活动在香港。那另外呢就转个头到九至十，我们 Digital 呢我们会留住 Polly 在这里。Polly 呢到时就会讲多一些关于喂什么叫落画啊，究竟他的创作的那个历程是怎样啊。那么那段时间呢我就给多一些烧麦去访问一下 Polly 的了。那么同埋呢都是啦，那跟住我们都会有 Watson Brisbane 啊那些其他的节目啦，那所以呢大家千祈不要错过。那现在不如呢我们就先听下歌，听下广告客户呢，转头翻嚟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听埋一阵间我哋香港大学校友联会个访问嘅。

0: 啱啱听过 Jenny 李恒毅同徐浩嘅《李快乐吗》，
1: 系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Station sponsor，
3: 大家好，我哋系 Kala，
4: We are you， 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3: 9月2日布里斯本，9月4日墨尔本，9月6日悉尼。
5: 另外，衷心感谢大家对于 Kala 喺 Brisbane 嘅众筹啊，因为有你嘅支持，可以带我哋嚟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
3: Yeah， 到时期待同大家见面啦，
4: 到时见，9月见，
3: 到时见。

0: 人生。
1: 好啦，翻翻嚟我哋呢个榴莲俱乐部啦。今晚咧有我麦苑喺度啦，另外仲有两位，自己再介绍多一次啦。
2: Hello， 我烧麦啊。
3: Hello， 我系 Polly。
1: Hello， 你哋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咧阿 Polly 咧就已经讲咗佢喺呢度咧追紧佢嘅梦想嘅。咁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啦，头先你都有讲过，你哋喺香港都系同一间大学嘅噃。
2: 系啊，冇错。
1: 系边间大学呢？
2: 香港教育大学。
1: OK， 喂，我想问一下咧，喺香港咧，即系你毕咗业之后咧，无论系小学啊、中学啊或者大学，有冇参加校友会嘅咧？
2: 我有啊，喺大学个校友会有参加嘅，佢嗰阵时会有啲活动啦，即系可能话 gathering 啊，我哋一齐有个annual dinner 咁样，跟住就邀请可以见到以前教你嘅教授啊，或者同学仔啊，都几有意义嘅。但系嗰个门票都几贵嘅，同埋几 grand 咯、啊。嗰、那个地方就，另外就系可能有啲比赛都会即系邀请下啊旧生有冇兴趣参加咁样咯。
1: Polly 咧 ，Polly 有冇参加旧生会？
3: 反而冇啊，可能毕咗业之后太忙咧，我都冇去理旧生会嘅嘢、
1: 哦。中学都冇系咪啊？
3: 中学同啲中学老师有 connect 嘅，但系校友会就冇啦。
1: OK， 点解咁问咧？因为一阵间我哋嘅访问咧就系访问咗喺香港嘅香港澳洲大学校友联会嘅主席阿庞爱兰。咁佢咧就系而家现届嘅主席啦。咁其实我自己之前都做过。咁我想话翻。我以前咧，好似你哋咁咧，啱啱畢業咧，翻咗香港做嘢咧，跟住係完全冇理到呢個澳洲學校，亦都冇理到咩校友會啊、中學校友會啊、小學校友會乜鬼都唔知嘅。但係翻去有一次好無意咁自己上翻自己大學啦，咁我喺 Griffith 嘅，咁啊上翻去望下啊，撳下個網站睇啲咩新嘢，原來佢哋有校友會喎，咁跟住我就寫自己啲資料啊，跟住佢哋又彈翻我香港校友會個 concept 俾我。跟住輾轉就我入翻自己嘅校友會啦，咁佢哋有啲活動啦，咁啊參加咗，跟住就輾轉原來香港有個叫香港大學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佢哋咧就聯成咗廿幾間嘅澳洲大學，咁去做一個聯會，咁就所以就都多function 嘅。咁我自己覺得係嗰幾年，我識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係多到即係咩媒介都有，因為譬如我，如果譬如好似你哋 education 咧，好多時都係睇翻即係識翻 education 嗰邊啲人啦。咁我譬如做 marketing 嘅，我都可能淨係 marketing 嗰邊啲人。咁但係喺香港澳洲大學校友聯會，佢哋咧就聯成咗廿幾間嘅澳洲大學，咁去做一個聯會，咁就所以就都多function 嘅。咁我自己覺得係嗰幾年，我識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係多到。即咩媒介都有，因為譬如我，如果譬如好似你哋 education 咧，好多時都係睇翻

0: 咁所以咧，我都好建議，即係大家，尤其是啱啱新畢業嘅朋友咧，我覺得係可以花少少時間咧去 join 呢啲校友會嘅，因為你真係會認識好多唔同嘅人。即係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話識人好過識人好過識字啊嘛，係
1: 冇錯。
0: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即是一个电话或者现在一个 WhatsApp， 其实你就会找到人帮你解决问题，或者有些可以资讯性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他们帮手。
1: 嗯、
0: 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就会跟现在我们简称叫 FAA， 他们叫 Th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Alumni Association、
1: 嗯。
0: 所以呢一会儿呢、Scarlett 就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他们在香港是在做什么东西。Whatever， 譬如你们就算回到香港，都可以去 join 佢哋活動，又或者可能你身邊有啲朋友諗住嚟澳洲讀書，其實都可以問下佢哋攞啲資料，因為各個大學佢哋都有唔同嘅代表喺入邊，咁所以都可以問到啲唔同嘅資料咁樣咯。
1: 嗯，
0: 係啦。咁啊，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就唔好阻大家啦。咁啊，我哋聽下我同阿 Scarlett 喺香港呢一個訪問先啊。
1: 好啊。
2: 流年人生，
0: 好啦，今日咧，大家而家可能系收听或者收睇紧我哋澳洲 CEB 电台流年俱乐部。今日咧，我就亲身嚟到香港做一个访问。咁而我身旁呢位靓女咧，就系我哋香港澳洲大学校友联会嘅现届主席。咁啊，不如 Scarlett 你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庞爱兰，英文名 Scarlett。咁咧就係我係30屆同埋31屆，係咪？應該係嘅。
0: 因為我自己咧都係其實服務咗呢、這個我哋簡短啲叫 FAA 啦 ，Th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Alumni Associations。咁就呢個香港嘅校友大學嘅校友聯會。
3: 係啦，
0: 我自己都服務咗10幾年喎。咁但嗱，其實我認識咗你都好多年，就係、是、因為
3: 都差唔多咁嘅年期嘅。
0: 就係因為呢個大學校友聯會，我認識咗你。
3: 係。
0: 咁而家咧，你就接棒啦，就做咗新一任嘅主席啦。
3: 冇錯，啱啱做咗一年，因為咧每個任期係2年嘅，咁、所以咧我應該仲有1年到嘅時間咧，就係出年2027年6月就完我嘅任期咁樣咯。
0: 嗯，咁希望你繼續做啦，當然啦。
3: 俾啲機會其他人啊嘛，係咪先？
0: 嗱，其實嗱 ，Scarlett， 我認識咗你好耐啦，因為我知道你係一個公職王啦。咁、除咗 FA 之外，其實你仲有好多嘢，不如你介紹下你自己 background 俾我哋澳洲或者香港嘅朋友認識你咧。
3: 好啊，其實咧我就係一個藥劑師嚟嘅，喺加拿大讀書，跟住咧我就喺澳洲咧Monash 啦，同埋 Macquarie 咧都有讀書嘅。咁之後亦都去咗美國哈佛讀書。咁所以咧讀書就喺呢三個美加同埋澳洲啦。咁翻嚟香港都讀咗2年半中醫嘅。咁所以我自己係比較多係醫療嗰方面嘅專業啦。咁所以咧我就做咗11年咧藥劑師會嘅會長，亦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政府嘅法例啦。同埋咧就亦都推動咗一啲，譬如好似你話禁煙啊嘅法例啊，或者飲酒咧禁酒嘅法例咧，咁我都有推動政府去成立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啲嘅工作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差唔多20年前咧，我就有選區議員嘅。咁所以我亦都服務咗12年啦，就係選嘅議員啦。跟住呢2年幾咧就係委任嘅議員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係政府所謂嘅關愛隊嘅隊長嚟嘅，喺我個區主要係服務中產咁樣咯。咁我亦都係而家政府委任咗我做一個世界衛生組織一個叫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啊，就係健康促進學校。咁我就係呢一個 Advisory Committee 嘅主席。咁咧就係喺香港推動所有嘅中小學，包括國際學校同埋私立學校1153間咧，係跟住世衛嗰個唔同嘅要求啦，叫 framework 啦，就去推動佢哋嘅健康嘅生活模式。咁而家咧，我哋2年到嘅時間咧，我哋已經做咗901間學校咧參加咗，我哋都係幾大嘅壯舉嚟嘅。咁而家我哋最難做嘅地方咧，就係啲國際學校同埋私校，因為佢哋資源好多。點解佢要參加咧？咁好開心咧，就係我早前咧就揾咗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咁同佢講完之後，佢即場簽咗成為我哋嘅會員。咁咧，我哋都

0: 开心嘅，因为大概有200间到，我哋系要努力去推动嘅，就系主要系国际学校，因为佢有好多资源。咁但系咧就原来佢哋需要嘅嘢系唔同嘅，佢哋反为系希望佢哋嘅学生咧系可以帮手去其他学校推动，譬如 mental health 啊、physical activities 啊、diet 啊同埋 social wellness 咁样咯。咁呢啲都系我嘅工作咯。
1: 哇！你咁忙咧，都肯俾時間俾我哋澳洲大學校友會咧，真係好多謝你啦！
0: 因為我覺得咧，嗱，我開始做嘅時候咧，其實做 Monash 嘅主席先嘅alumni，咁我就覺得咧，我做咁多政府嘅醫療嗰啲叫做appointment 咧，其實個個都有一定嘅壓力嘅，譬如好似醫管局嘅董事局成員啊等等嗰啲咧都有嘅，但係咧唯獨咧，我覺得澳洲。譬如Monash University alumni，我做主席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好 friendly，好好，好似一個大家庭咁。變咗咧，我就好似 addicted 咁樣啊，即係覺得啊，好開心喎喺嗰度做嘢，咁就開始識埋其他大學嘅人啦。咁就係咁樣，好順理成章咁啦。係
1: 啦，所以我又識咗你啦。
0: 係啦，冇錯冇錯。
1: 咁啊，不如嗱，因為我哋兩個都同澳洲大學校友會都會有好多緊密聯繫啦。你有 Monash 啦，我有 Griffith 啦。
0: 我有 Macquarie 添嘅，
1: 係你做 Macquarie 添，咁跟住，但我哋又聚埋一齊，就成立咗呢一個嘅澳洲大學校友聯會。不如我哋大家都講下俾啲朋友知道，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就嚟畢業啦，喺澳洲畢業啦，又或者回流咗翻嚟香港啦，又或者準備嚟。
0: 我一陣間其實我又有啲朋友咧，就係想去 Sydney 或者 Melbourne 讀書嘅。我覺得都係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會嘅，就算佢係未開始讀，了解多啲都可以透過我哋嘅會咧，去了解一下嘅。讀咗之後更加啦，雖然未畢業，但係我哋都歡迎佢參加。
1: 係啊，冇錯。佢哋如果譬如準備去某間大學，我哋呢個大把嘅 members 都係唔同嘅大學。不如你講下，而家我哋呢個校友聯會究竟個組成係點樣樣咧？
0: 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咧就有22間大學作為我哋嗰個成員啦。咁本來係23間嘅，但係 South Australia 同埋 Adelaide 咧就 join 咗一齊啦。2026年1月1號開始咧就 combine 咗變咗一間大學。咁所以而家我哋就有22間嘅大學嘅同學會咧一齊去推動唔同嘅工作啦。咁其實咧就我覺得點講啊，組成係非常之好嘅。第一，領事去揾我哋嘅時候咧，揾一個會就可以通知曬22個學校嘅分會啦。咁啊，對佢哋嚟講係好容易嘅，比較輕騎一啲嘅。咁呢個真係中文廣東話嘅 term 嚟，輕騎係咪？
1: 因為呢個亦都係當年呢個我哋澳洲大學校友聯會FA 成立嘅主要原因，就係當其時阿領事就話：，喂，我好煩啊，要揾你咁多間。咁所以就不如
0: 你有轉介咧，係咪先？
1: 係啊，咁所以就叫你成立一個會啦，就幫我聯絡曬所有大學校友，咁就所以就當年就成立咗啦。
0: 冇錯。
1: 咁同埋嗰陣時，亦都係我哋係唯一一間大學校友會，而澳洲領事係承認嘅。
0: 嗱，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好嘅就係佢哋啱啱初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未必有曬咁多間大學一齊嘅。咁我了解過咧，其實亦都多謝 Amy Liu 啦，同埋 David Chan 嘅。咁佢哋都講咗好多歷史俾我聽啦。其實我就亦都做FAAA Chairman 之前咧，都問佢攞咗 M&A 嚟睇嘅。咁我亦都理解到咧，其實初成立嘅時候咧，就大概有10間大學嘅。咁包括咧以前咧，其實就有佢唔係 Federation 嚟嘅，就係 Australian Alumni Association AAA 咁樣嘅，再加10間學校。咁跟住慢慢先咧，其他大學參加嘅，譬如 Monash 已經唔係創會嘅嗰10間。大學嚟㗎啦，
1: 反而我哋 Griffith 好似係
0: 係啊，你直情係啊，你哋直情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唔係嘅，不過係成個過程之中咧，我諗係慢慢吸納咗其他嘅大學，大家都變咗玩埋一齊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嘢一齊去推動咧，咁我覺得係更加開心，同埋凝聚力又更加好嘅。
1: 而家我哋好似已經有20多年嘅歷史嘅添咯。
0: 唔係啊，今年應該係踏入2026就第31年啦。
1: 哎呀，死我咁老嘅咩？
0: 唔係，你唔係老，你都係20歲嘅啫。咁但係 我哋其實係三十週年，就係上年年尾我哋就搞咗個波嘛。咁、哦、應該係有史以嚟最大啩、嗯。我哋係有33位嘅，
1: 哇，好犀利！
0: 幾百人一齊嘅。
1: OK， 嗱，我哋講咗我哋關於呢個 FAA 嘅歷史啦。
0: 係，
1: 咁又不如講下，其實我哋除咗我哋係同澳洲大學校友有聯繫之外，嗯、我知道啊 Scarlett 你都有時要去開會喎，同其他澳洲團體。不如你又講下，我哋同啲咩澳洲團體一直都有聯絡。
0: 其實咧，我哋咧就其實澳洲領事嗰邊咧就搞咗一個叫 Support Australian Group 嘅。咁其實咧就有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咧 FAAA 啦，有譬如澳洲嘅accountants 啦，佢嘅工程師啦，有其他譬如佢 Australia 啊、Chambers 啊，真係好多嘅，同埋 dental 啦、
1: tourism
0: 係啦 ，tourism 又有啦，仲有就係譬如醫生啦咁樣咯。咁以前咧應該就係醫生同 dental 咧就係一齊嘅。咁但係咧依家佢哋冇參加好耐啦。咁另外一個獨立嘅醫生嘅會咧就成立咗，咁佢哋就 join 咗我哋嘅。咁我哋AGM 咧，其實我都邀請咗咧澳洲嘅 dental 嘅 president 過嚟嘅。咁、我希望就係如果領事都 OK 嘅話咧，係邀請埋佢入埋去。咁變咗咧就 instead of 一個會咧，就包括牙醫同埋醫生，就變咗兩個會啦，都有代表喺裏邊咁樣咯。
1: 好似澳洲嘅國際學校都有
0: AIS 都有嘅，澳洲國際學校又有嘅。
1: 即所有其實關於喺香港嘅澳洲團體主要澳洲團體都會喺。領事的帶領之下，我哋就一起
0: 冇錯啦。同埋我哋咧，其實好好嘅，就係因為佢每譬如大概兩個月到啊開一次會啦，就每個會咧就作為 host 一次嘅。咁同埋咧，我哋就會講翻發生咩事啊？咁互相就會邀請啦。咁同埋譬如好似你話啊，即係澳洲領事佢哋有啲咩會做？咁佢早啲通知我哋嘅時候，譬如佢可能直飛某啲海鮮去到某間。酒店咁樣，佢早啲通知我哋，我哋又幫佢宣傳一下咁樣咧。咁、我哋覺得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咯。
1: 嗯，
0: 係啊。
1: OK 啦，講埋講咗佢哋啦，咁啊講翻我哋自己啊。
0: 好啊，
1: 嗱，我就做咗十幾年啦。咁啊，跟住我回流翻去澳洲之後，咁其實都同你哋有緊密嘅聯繫。
0: 係。
1: 咁我知道
0: 你好好啊，成日都翻嚟啦。
1: 咁多謝，好彩啲機票唔係好貴。
0: 係。你有錢啊嘛？
1: 係唔係？跟住咧，我就見到你哋有好多活動喎。其實即係除咗一啲professional 嘅 seminar， 又可能有啲leisure 啲嘅，可能 happy hour 啊。又以前我都跟過你同你一齊合作。就去探一啲戒毒所啊，都做一啲義工嘅嘢。
0: 係，
1: 我想問一下啦，嚟緊你哋今年有冇啲咩大計咧？
0: 有啊，有個大計嘅。嗱，不如講下之前先啦。之前除咗我哋頭先我哋話我哋有個 Christmas ball 啦，都係我哋三十週年啦。咁嗰個都幾盛大下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喺領事屋企咧，其實咧搞咗一啲叫 sharing session 嘅。咁就係咧請我哋畢業生啦，同我哋分享。譬如其中一個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嘅 CEO 啦，咁就係 Dr. Jane Lee 咧嚟分享下佢點樣由澳洲讀完個 doctor 之後翻咗嚟輾轉點解做咗團結香港基金嘅 CEO 咧咁樣。咁俾啲我哋新進嘅畢業生或者 alumni 嘅朋友了解下，咦？嗰、那個人生嘅路程係點樣走嘅咧？有冇咩嘅喜樂我哋可以避過呢樣嘢咧？咁喺前人嘅分享咧，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啲learning 嘅 process 咁樣咯。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帶咗團去咗前海嘅，咁就俾啲年青嘅alumni 嘅朋友咧，就知道前海有啲乜嘢嘅譬如。measures 可以令到，譬如俾一啲平啲嘅租金啊，或者其他嘢，令到佢可以有機會咧，係可以喺嗰度開公司，而有啲 subsidies 係 from 政府嘅，俾啲優惠佢哋。咁呢啲都係我哋會搞，因為我哋咧我自己嚇有個目標嘅就係 connect 之外咧，就係令到佢 growth 嘅，亦都係學習嘅 learn 嘅。咁所以呢幾個都係我覺得係一個。一個 process 咧要做嘅，咁同埋亦都 gathering 咧，我唔係話淨係最新嗰啲朋友要認識，就算舊嘅，譬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咧就做 treasurer 嘅以前 FAAA 叫Ross Smith 啊， 係啦，
1: 係好早期。
0: 我哋去咗佢屋企啊，係啦，我哋去咗佢屋企宵夜食。
1: 哦，
0: 即係我係希望咧 connect 翻一啲咧遠啲嘅、近啲嘅都一齊咧。作為一個我哋 super connector 咁樣咧，係希望咧揾翻佢哋一齊喺度，咁令到我哋個家庭越嚟越大，越嚟越温馨咁樣咯。咁嚟緊咧，我哋就有遊船河啦，我哋會做一個好特別嘅嘢嚇，
1: 唔講得住，
0: 唔係。我哋會細緻，我哋會再會 discussion 嘅喺我嚟緊嘅 meeting。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健力士紀錄大全嚟嘅，我哋會喺今年年尾同其他機構合作，應該係會打破健力士紀錄大全。咁、所以呢個係我嘅目標。
1: 哇！
0: 係啦，咁我哋 FAAA 都係應該係一份子咯。
1: OK，
0: 咁應該我就會幫佢哋去統籌所有嘅細節咁樣咯。咁呢個係大啲嘅啦，咁其他就係 pickleball competition 啦，我哋有個保齡嘅比賽啦，就係加拿大校友會咧一齊啦，咁領事嘅加拿大領事同澳洲領事都會嚟啦，跟住我哋就會同 Monash 合作做一個singing competition 啦，咁我希望就係9月22至24咧，嗰三日就會訪問杭州啦。咁應該 maximum 就30人啦。
1: 點解會揀杭州嚟到去做？
0: 問下我哋嘅前嘅 FAAA chairman， 佢就話：杭州好啲，唔好去深圳或者廣東省。
1: 哦、想做大貨啊，係咪？
0: 我諗杭州因為雨樹啊，嗰啲機械人咧，其實吸引咗好多人嘅眼球嘅。杭州亦都係我哋特首咧，其實就亦都請咗兩間杭州嘅。AI 嘅公司咧，係做佢嘅 advisor。咁我覺得杭州咧，其實係一個好多年青人，好多 motivation， 好多活力嘅城市，亦都係我嘅鄉下。
1: 啊，瞓得識咁靚女咧，因為蘇杭啲女仔特別靚。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唔介意去遠啲，就希望有30個，又唔可以太多，因為佢哋就覺得太多人咧，佢未必 entertain 到，咁所以我哋就 cap 咗30個，咁就希望喺9月22至24啦，咁25係星期五嚟嘅，係應該中秋節嘅假期。咁跟住六日，咁啲人如果想留耐少少喺西湖行下，或者其他西湖十景啊，咁佢哋可以留低咯。
1: 我哋諗得好周到啊！連佢哋嚇 stay 住啊，你都諗。
0: 係啊係啊，咁除咗佢哋自己俾機票同埋酒店之外咧，我而家係 set 緊人嘅 support， 睇下可唔可以其他車啊、食飯啊都有人 support 咯。
1: 靠曬你啦！咁
0: 我而家努力緊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我。我希望想做嘅，咁所以突出少少就係健力士紀錄大全咯。呢個應該好係啊，好有意義，因為咧嗰樣嘢係幫到社區嘅，係一個好深入社區嘅工作嚟嘅。
1: 咁我拭目以待，睇你係呢壇係
0: 啊係啊，冇錯啊，係啊。
1: 嗱，咁頭先講咗嚟緊，我哋今年都有好多嘅活動啦。咁我想問下你，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即係可能係。澳洲準備畢業翻嚟啦，因為就嚟到年尾啦，又或者其實已經翻咗嚟啦喺澳洲。原來我唔知，原來我哋有個咁嘅校友會，佢想參加我哋嘅活動，或者甚至乎參加我哋校友會入邊嘅工作，佢哋應該點做法呢？
0: 其實我哋 FAAA 有 social media 嘅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佢哋都可以睇到嘅。咁另外即係佢可以聯絡我哋啦，因為我哋應該係放咗上我哋 IG 同埋 Facebook 咧，我哋啲 contact 嘅，即係我哋啲 board of director 嘅 contact。咁所以咧，你可以揾我哋任何一個啦。咁我哋咧就譬如知道你由邊度畢業咧，我哋都可以幫你揾翻你大學嗰個 president。咁然後咧，你可以 join 佢哋，或者你有興趣 join 我哋都得嘅。咁樣咯，咁活動亦都可以喺我哋 IG 度可以睇到咯。
1: 冇錯，可以喺 IG 啦，又或者 Facebook 啦，仲有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個網頁仔 www.faaa.org.hk 係咪？
0: 哇，幾犀利啊你！
1: 我仲記得嘅。
0: 係啊，
1: 係啊。喂，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哋點樣 recruit 啲新人呢？
0: 嗱，我覺得
1: 有啲好難去 recruit 嘅而家。
0: 真係嘅，所以咧，我嘅口號咧就係我由第一。日上任咧，我已經喺我嘅 speech 講咧，就係話你要 bring along 新嘅人嚟嘅。咁所以咧， 譬如我 AGM 啦，第二年啦嚇，我嘅第二年嘅 term 嘅 AGM 咧，我就 bring 咗四個新人嘅，即係咧我只係要求每個人可唔可以帶一個新人咧咁樣，咁我自己就做一個榜樣咧，我就帶四個嘅，咁呢四個人咧都係比較特別啲嘅，咁一陣間我都會可能有機會咧都可以介紹一下咁樣，咁就係、是。你可能找不到他的，他又很少 join 我們的，但我是去不同的地方發掘他出來。
1: 嗯，
0: 是啊。
1: 嗯，很多謝你的，你很多謝你為我們會服務。好了，那剛才講了、啊、我們的歷史啦，接下來有什麼節目啦、又怎樣去參加啦。其實呢你呢就已經做過 FAAA 的主席已經年紀啦，那之前又是 Monash 的主席啦，又做了那麼多公職啦。咁其實你覺得如果做你嘅 successors， 你會俾啲咩嘅寄語俾下一班嘅朋友咧？
0: 嗱，我覺得咧就最緊要就係合作嘅啫 ，team spirit 啊。咁嗱，我自己咧就有少少咧，即係除咗 team spirit 之外咧，我嘅要求係再高少少嘅。譬如舉個例，可能我哋個三十週年嘅波，佢哋覺得。哦，十位就 OK 啦。我話不如大啲啦，三十位以上啦，咁樣即係我會係
1: aim
0: high 嘅。咁咧就，但喺過程之中咧，我係會同佢哋一齊做嘅。咁我覺得咧就呢、這個其實好重要嘅，就唔係話啊，我去搞呢樣嘢，但係我交曬俾你做，我就唔理，我就唔係嘅。譬如好似今日咁，我哋佢哋覺得會唔會三圍就算啊？我哋嘅 AGM， 我就唔好六圍熱鬧啲咁樣。咁我就會係有一個
1: 爆曬啦，
0: 係啦，
1: 想嚟都冇得嚟。
0: 係啦，想嚟我哋推咗佢啦。咁我希望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多啲人啦，熱鬧啲啦，咁同埋大家多啲機會 connect 啊。咁我覺得就會有多啲機會咧，係有 opportunity 互相合作。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好期望我哋自己澳洲嘅大學嘅朋友能夠多啲機遇啦，多啲嘅成功嘅機會啦，就係、是、因為可能大家嘅知識同埋專業都唔一樣啦，可能就係拼埋一齊嘅話咧，就可能係一個好好嘅企業咯。
1: 嗯，我都覺得 connection 係好緊要。
0: 係啊，
1: 無論喺你嘅生活上啦，你嘅朋友網絡啦，同埋你嘅事業上，我諗 connection 都係一個好緊要，特別喺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今日多謝曬 Scarlett 啦，
0: 多謝 Shelly， 係
1: 啦，係啊。咁啊，希望嚟緊啊，遲啲如果你哋澳洲大學校會有啲咩嘅節目咧，其實都可以擺嚟我哋澳洲CEB電台。咁我哋話翻俾啲香港嘅朋友聽，咁、可以嚟 join 啦，咁樣樣。
0: 一於咁話，係啦，靠曬你啦。
1: 好啦，咁
0: 多謝你 ，thank you。
1: 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
0: 好啦，拜拜。

0: 大家而家收听紧嘅系八月一号澳洲布里斯本嘅 CEB 电台嘅流年音乐厅，你哋而家收听紧系 FM98.1 11点至1点嘅流年音乐厅。话明系音乐厅咁啊，一定系好多歌会送俾大家啦。但系今晚我哋嘅主题只系有一个，这个就系将会好快嚟到我哋澳洲开 show 嘅 Colour 乐队啦。早前几个礼拜啦，咁就有几位唔同嘅香港歌手咧，我都同佢做咗个访问，因为佢哋有啲新歌推出，亦都想推荐大家听下佢哋嘅新歌。而今次咧好特别啦，非常之有洋气啊！我同 Colour 其中三位嘅朋友咧就做咗个访问，包括有主音 Sammy 啦，另外有鼓手 Michael 啦，咁另外有低音吉他手阿星嘅。咁啊，罗宾咧就因为身处海外，就未能同我做呢个访问，不过唔紧要，佢哋好快好快就会嚟到澳洲嚟到开 show 啦。咁首先佢哋第一站咧，今次咧会系嚟到我哋布里斯本，因为咧其实真系唔系话咁多嘅香港歌手咧会嚟 Brisbane 开 show， 所以大家喺 Brisbane 嘅朋友一定要留意9月2号，咁就会喺比较近南区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方便嘅，虽然系星期一，大家食完饭。跟住咧就可以睇 show， 睇完 show 咧就可以翻屋企瞓觉。虽然咧我都知道大家一定会非常之澎湃噶啦，因为 band 生啊嘛。好啦，到9月4号咧，佢哋就会飞去落 Melbourne， 跟住咧就再去翻 Sydney 咧。9月6号咧就开佢最后一场 show。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哋好犀利啊，跑匀我哋三个 city。咁啊，希望大家中意 band 生嘅朋友或者中意 Colour 嘅朋友咧，记住要而家已经开始扑飞啦，因为咧我知道已经系开始卖紧飞，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撑 band 生同埋撑香港音乐啦。虽然呢个访问咧就得佢哋三个，不过唔紧要嘅，因为第二个部分咧，我会同大家做个温习。这个温习就是同大家重温 Colour 一啲好听嘅歌，又或者我自己嘅心水歌，唔知会唔系你哋嘅心水咧？咁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第二部分咧，我就会全部播晒 Colour 嘅歌，咁睇下大家又记唔记得呢一啲歌，又会唔会系你中意 Colour 嘅歌？咁不如而家先唔好阻大家啦，我哋而家就请 Colour 嘅 Sammy、阿星同埋 Michael 同大家见面啦。
1: 流年之声，
0: 今日咧就系我哋 CEB 电台流年音乐厅嘅访问啦。今日又好高兴啦，哇！今日我哋好大阵容，咁啊，我麦远喺度之外咧，隔篱大家已经睇到啦。如果你而家喺 YouTube 睇紧嘅话咧，咁我哋仲有三位靓仔，咁一个佢话佢太靓仔啦，唔出样。咁啊，今日我哋有 Colour 喺度嘅，咁啊喺我旁边有 Sammy 啦，有阿星哥啦，仲有 Michael 嘅。咁啊，不如三位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Brisbane 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Sammy Colour 嘅主音，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低音吉他手嘅阿星。Hello， 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鼓手米高 Michael。Thank you。
0: 而家我哋就见到应该系三缺一嘅。咁因为阿罗宾今日都唔得闲，咁不如你哋帮我介绍埋阿罗宾系属于你哋Colour 入边嘅边位重要嘅成员呢？
2: 仲有一位系唔会出现嘅系罗宾啊，我哋嘅吉他手。今日好似都离开咗香港啦，啱啱今日，所以佢做唔到呢个访问，系啊。
0: OK， 唔紧要嘅，咁我哋今日就可以尽情讲佢嘅坏话啦。系啊，冇办法啦，咁唔喺度我哋冇办法啦，都系尽量讲佢啲坏话。好啦，咁今日首先多谢三位先啦，咁我亦都知道我谂澳洲好多朋友都收到风啦，就知道你哋咧好快咧就会嚟澳洲做演唱会。咁对上一次咧系2024年啦，咁你哋上次嗰个演唱会咧就去咗 Melbourne 同埋 Sydney 嘅。咁今次会又带住啲咩嘅心情再翻嚟我哋澳洲呢一度咧？
2: 咁首先就係好高兴啦，可以再次喺即係隔咁短嘅时间里面可以再返嚟澳洲为大家表演啦。咁我记得对上一次我哋24年去Melbourne 同埋Sydney 嘅时候係好热烈嘅个反应，係啦，即係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嘅。咁我相信即係好期待今年，即係今次就同埋好多谢 Brisbane 嘅朋友啦，特别要今次因为多咗 Brisbane 呢个站。咁就更加特别嘅係因为今次 Brisbane 係一个以一个众筹嘅项目咁样去发生嘅。咁所以就好多谢大家支持啦，係因为你哋嘅支持呢件事先至係会成事嘅，所以好期待可以见到你哋。係。
0: 咁星哥咧，今次有冇咩特别嘅心情啊？或者要谂住嚟澳洲，再饮饮食食咧？
3: 心情就有机会再去探翻屋企人啦，因为我屋企人都系住澳洲嘅，咁我有屋企人就住喺悉尼啦，咁我就反而就觉得我哋其实我哋都好耐冇巡演过啦，其实今次，所以其实真系个内心都好期待，储紧啲能量，我哋都开始练紧歌噶啦，而系准备紧。
0: Michael 咧，上次嚟澳洲，你最大嘅记忆系乜嘢嘢？咁今次有冇啲嘢想复桌咁样样啊？
4: 我最大记忆啊，跑步咯，因为澳洲个环境系好靓嘅。咁我记得嚟到上次系围住一个湖啊，一个好靓嘅地方去跑步。咁我谂我哋今次除咗嚟做 show 表演之外咧，咁都会继续去探索下呢三个唔同嘅城市啦。我谂周围跑下步咯。
0: 嗯，咁啊，应该你哋嚟嗰阵时间咧，都系啲好天气嘅时间嚟，咁所以因为应该系九月份咧，咁就唔会话太冻咧，就算你去到 Melbourne 嘅度，咁当然你嚟到 Brisbane 咧，一定系非常之好天气啦，咁所以你哋一定唔会 miss 咗呢啲跑步嘅机会。
3: 冻唔冻噶？Brisbane 嗰段时间
0: 唔冬噶，其实我哋而家叫冬天咧，即系譬如今日咧，都系14-15度，我谂如果 for 跑都 very OK 嘅，系咪啊？最紧唔落雨嘅啫。
2: 我第一次去澳洲都是去 Queensland， 就是都是去 Queensland， 再去 Brisbane， 咁啊好开心嘅。我记得天气都是好好嘅，七月份嘅时候嚟。
0: 咦，你上次是不是嚟跑 Gold Coast 嗰个马拉松啊？
2: 冇错，是 Gold Coast 马拉松，亦都是因为嗰马拉松先认识到澳洲嘅朋友，就所以就连结咗成为咗2024年我哋嚟 tour 嘅第一个机，即系一个机遇咯，系啦。
0: 哦，原来是因为跑步，所以2024就来了澳洲做巡演这样。
2: 是的，没错。都是因为这样才认识 Alice 的。是的。
0: OK， 喂，咁嗱，我想问一下啦，今次再嚟啦，因为上一次你哋嗰个嘅 theme 个主题系 touchdown 啦，今次你哋个主题系啲咩，又会带啲咩嘅元素俾我哋呢？
2: 我哋今次其实带咗个新嘅主题叫做 We Are You 啦，其实 We Are You 呢一个个名系嚟自于一首歌嘅。咁呢首歌都系喺我哋新歌未发布嘅一啲歌曲入边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呢只歌我相信会喺应该喺我哋嚟澳洲之前啊，应该就会喺即系只歌就会出，即系出咗世啦，大家应该会听到噶啦。咁呢只歌嗰个主题，即系其实就系 We Are You 啦，即系大家都系一样啦。其实我哋心底个说话就系、是，我哋都系由昨天慢慢累积而变成今天嘅自己。咁我相信即系大家我哋一齐20年啦，即系我哋 Color 啱啱今年20周年，咁我哋都同大家一齐经历咗好多嘅时间啦，亦都成长咗，即系大家一齐成长啦。咁我觉得呢个 We Are You 嘅系好好去印证大家喺呢一个时间嘅一个。即系再一次可以有机会再见到，咁因为可能呢几年喺自从 Touchdown 呢个演唱会之后，其实我哋个演出嘅机会都少咗呢两年，即系可能系大环境因素啊，系啦，咁就变成咗，其实我哋都好珍惜每次可以表演嘅机会啦。咁正正今次澳洲就系我哋今年嘅第一个巡演嘅第一个站，可以带得出呢一个 V R U 嘅感觉啦，希望可以。
0: 咁啊，星哥，你身为呢个低音吉他手啦，咁啊，有多时就系、是、啊，都好紧要嘅岗位嚟噶嘛。咁你嚟到澳洲，嚟到今次呢个叫做 We Are You， 咁你个 U 系属于咩 U 咧？你系喺呢个呢个 theme 入边，你想带啲咩嘅感觉俾我哋咧？
3: 其实我觉得 We Are You 系嗰句嘅 U， 如果你咁问，我觉得系大家咯，系啊，即系可能同一班。支持我哋嘅乐迷去见面啦，即系我哋融为一体啦，可以叫，即系我哋又唔会话有时话好会好分，要好偶像嗰种，我哋唔系嘅，我哋系当大家都系即系一伙人，一班朋友。
0: Michael 咧 ，Michael， 你对你嗰个 U 又有啲咩睇法咧？
4: 我自己觉得，例如我哋不嬲写嘅歌咧，都系环绕住我哋身边嘅嘢啦，一啲感受啦。咁我谂，我哋 Color 俾到人哋最大嘅感觉就系有阵时由听我哋嘅歌曲当中咧，感觉上系成日都陪住佢嘅，即系呢啲系一啲 comment 嚟嘅，即系好多人都话啊，我好似感觉唔知点解 Color 好似永远都好似同我哋一齐生活咁。咁正正就系因为我哋乐队有阵时嘅创作嘅理念咧，都系围绕住社会上啊，我哋身边上发生嘅嘢，咁所以 每一首歌曲咧都会带俾歌迷一啲唔同嘅共鸣啦，又或者有啲 flashback 去佢以前嘅回忆当中啦。咁我谂呢个演唱会就系大家静静地听我哋排落嚟嘅温单啦。我谂可能带佢翻去谂翻以前一啲一路以嚟嘅回忆啦。咁我谂呢个系我哋歌曲一啲最大嘅意义啦。呢方面系。
0: Michael， 你话叫我哋静静地去欣赏你个 run down， 但系你哋啲歌曲好难令我哋静静地，你哋都会令我哋好热血沸腾噶。头先你都讲噶啦，呢两年都比较静咗啲啦。咁大家都明白个大环境因素嘅。咁今次嚟到澳洲或者你哋可能会喺海外做嘅演唱会嘅歌单，会唔会同可能喺香港或者亚洲区会有啲唔同，或者有啲歌反而可以喺外地可以唱，可以再带俾我哋，俾我哋再欣赏多一次呢？
2: 我谂我哋今次即系带嚟嘅歌都系大家会想听嘅歌咯，即系我哋其实有好多歌都想玩，但系奈何一个演唱会得可能两个零小时系唔足以俾我哋玩晒我哋想玩嘅歌。咁我哋自己都其实又有新歌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带啲我哋呢几年我哋感觉最重嘅一啲歌曲帶俾大家，因為我覺得我哋既然咁珍惜每一次嘅演出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係好難忘嘅，希望可以係大家都會帶住，即係學你話齋，會有熱血嘅，會有澎湃嘅感覺，但亦都會有一啲好內心、好深情嘅感覺。希望佢哋離開呢個演唱會嘅時候，可以帶住一啲好嘅情緒去俾啲力量帶翻屋企，或者去繼續去完成佢哋日後嘅工作，俾啲動力大家咯。即係我相信我哋互相都係大家嘅動力。嚟到見到大家喺現場，即係你哋嘅氣氛或者你哋嘅歡呼聲，即係其實都係對我哋都一種力量嚟嘅。
0: 嗯，其实因为2024嗰次呢我就冇机会睇到啦，咁因为你哋喺 Melbourne 同埋 Sydney 嗰次我就冇办法飞到落去啦。但我有听到落咗去嘅朋友睇咗你嘅演唱会返嚟话哇好正好值得去睇嘅。咁令到大家即係头先都系嗰句啦，热血沸腾啦，即係成晚系直情嗨到爆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今次呢你第一次嚟到Brisbane 啦，我哋 Brisbane 嘅朋友呢都好耐冇香港歌手嚟啦，你想我哋点样回敬你呢？
2: Enjoy 得㗎啦，全程投入就可以啦。即係我相信我哋嚟得今次入场睇嘅朋友一定系好想睇，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到最好嘅表现大家。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应该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晚上。
0: 我谂住要呼吁佢哋要全程企起身噶嘛。
2: 啊，呢个一定要啦，做下运动啦，要系啊。
0: 头先你有讲过啦，可能都会嚟跑啦。嗱，我先介绍，我作为一个 Brisbane 嘅朋友，我先要介绍俾你啦。你有冇人嚟过 Brisbane 啊？你哋三位，即系除咗阿 Sammy。其他两位
3: 未嚟过，我所以好期待，好期待我，所以
0: 咁
4: 我都未嚟过。
0: 咁我代表下 Brisbane 嘅朋友介绍下，如果你想跑咧，其实喺 Brisbane Riverside 啦，同埋呢个 Story Bridge 咧，都应该一个好跑，同埋个景好靓嘅地方。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要跑啲好再辛苦啲，我就帮你再问下啲跑会嗰啲朋友啦。咁啊，可以到时叫埋跑会啲朋友嚟同你哋一齐去跑啦，要。
2: 好啊，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时间可以约到，即系每个地方都约到啲当地嘅朋友一齐出嚟跑下。
0: 嗯，因为我哋呢度都有个香港人嘅跑会嘅，咁到时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到时可以。
2: 好，好。
0: 咁啊，暂时我哋讲到呢一部分啦，咁啊先会唞一唞。不过喺唞之前咧，就唔放你哋走嘅。嗱 ，Color 入边咧真系好多歌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喺你自己心入边最心水嘅歌想介绍俾我哋咧，不如阿星哥先啦。
3: 我话如果我介绍，我想介绍《二十还好》啦，因为呢首歌就系、是、其实讲友谊嘅，同埋讲即系情怀嘅一样嘢嚟，即系一班老友记，即系有机会重聚，大家可能会分开，都各自可以揾到自己嘅嗰一条好嘅路去行。
0: 嗯，咁呢只系咪都系其实你哋算系一个二十周年嘅 theme 嘅歌嚟嘅？
2: 嗯，冇错，冇错。一个纪念啦，系啊，一首纪念嘅歌曲。
0: 咁 Michael 咧 ，Michael 有咩心水歌曲介绍俾我哋啲乐迷啊？
4: 如果我介绍就新歌咧，我哋啱啱推出嘅《乌合之众》咧，咁呢首歌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落有一啲感受喺入边嘅呢首歌。
0: 咁好啦，咁不如嗱，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咁先听咗呢两首歌，翻转头咧，我哋再同 Color 再倾其他嘅嘢啦。
5: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6: Station sponsor。

啱啱头先大家听过嘅就系 Color 嘅二十还好，就系佢哋低音吉他手阿星嘅介绍。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听埋头先佢哋嘅鼓手 Michael 介绍另外一只歌，就系佢哋啱啱新推出冇几耐嘅《乌合之众》。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哋好，我哋系 Color， 你哋依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0: 榴莲之声。
1: 好啦，头先啱啱听咗两首歌翻嚟啦，咁仍然有 Color 喺我哋身边嘅，咁啊一阵间再要介绍歌俾我哋听啊，咁同埋咧一阵间完咗 Color 呢个访问咧，我哋后半部咧，其实咧全晚我哋会播 Color 嘅歌，介绍翻俾所有朋友，亦都同大家做咗个一个温习，做一个准备啊。
2: 全部都是 color，
1: 系啊，全部都是 color 咁啊。因为其实咧，我成日之前做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咁我当然又要听翻晒你歌啦。咁有好多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啊，譬如《围城》啊，当然头先你讲《二十万好》啦。咁《海底隧道》系我好超中意嘅一只。咁另外《过客》啊，都系一啲我中意嘅歌。咁所以咧，我都好期望。唔知你哋嘅歌，亦都同大家做咗个一个温习，做一个准备啊。
2: 全部都是 color。
1: 系啊，全部都 color 咁啊，因为其实咧，我成日之前做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咁我当然又要听翻晒你歌啦。咁有好多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啊，譬如《围城》啊，当然头先你讲《二十万好》啦，咁。

0: 有讲好多嘅歌，我哋本身个 rundown 入边都应该会有嘅，当然唔能
1: OK，
0: 够全部有啦，系啊。
1: 系咁啊，尽量啦。咁啊，好期待啦，已经好期待你哋嘅演唱会啦。嗱，咁我想问下啦，今次嗱加咗有新站啦，今次唱多一场啦，即系唱埋 Brisbane 啦，即系总共三个地方。下一次你再嚟咧，可能要去埋 Perth 啊，去埋其他地方，有好多大城市嘅朋友咧，都其实好想听你哋嘅歌嘅。我都想问翻啦，今次嗱换咗主题 We Are You 啦，其实同2024嗰个 Rundown 相比，你会觉得加多咗啲咩嘅元素俾我哋咧，或者会同上次会唔会有啲咩好唔同嘅地方咧？
0: 我觉得首先我哋今次嚟咧，就本身我哋系会有一啲乐手同我哋一齐嘅，咁但系我哋今次个做法咧，就反而似翻我哋以前夹 band 出 show 咁，即系我哋四个人好 organic 咁样，四个人去做晒成件事个感觉。我谂同2024年个分别上，可能会系我自己啊，即系可能系嗰、那个。對於表演個心態，即係其實呢兩年其實自己都經歷咗都好多唔同嘅嘢啦，即係無論係工作啊，或者係自己生活啊，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咁喺呢啲感覺，其實我哋新嗰批歌其實就係喺呢兩年裏面都集結咗我哋自己啲唔同嘅情緒嘅感覺寫出嚟嘅一啲新歌。咁其實我覺得寫歌，即係我哋都寫咗歌。即咁多年啦，系有好多个阶段嘅，即系个心态随住人长大而变化嘅。前几日即系上次我即系有啲新歌同梁柏坚一齐合作嘅，咁啊大家倾开偈咁样，佢讲咗一样嘢就系都几得意嘅，叫做啊你哋以前即系啱识你哋写歌俾你哋啲歌词咧，就系讲下自己啊，讲下 band 仔嘅热血啊咁样，啊你哋依家讲下生命啊，讲下世界，讲下命运啊，即系。点解咁快去咗呢度嘅？即系点解会原来个变化系随住时间自己唔觉，其实个人个思考嘅嘢都唔同咗。咁我谂呢两年其实都心态上变咗好多啦。咁你话喺表演上，其实我觉得都我哋嗰个能量都唔同咗。即系我觉得我都好期待，其实依家喺个台上面玩，可能有啲即系同一只海底隧道喺两年前同埋两年后嘅今日，究竟个感觉会系点样咧？即系经历咗两年嘅变化，海底隧道变成点咧？即系呢个反而系我哋每一次都会期待嘅嘢咯，系啊，因为啲歌其实系会随住我哋一齐成长。
1: 咁我又问下另外两位啊，阿星同 Michael 嗱，其实你哋都2007年正式出道啦，到而家真系20年啦。咁我想问下，其实经过咁即系由最初夹 band 到而家，你哋嗰个心态上有冇咩转变呢？或者个感觉上有冇咩唔同咗？
2: Michael 先咧，
3: 经历咗咁多，其实有好多转变嘅，自己个人都有好多转变嘅，都唔好话净系音乐上变得纯粹咗咯。我觉得我自己就即系纯粹嘅意思，可能就冇谂太多嘢，即系纯粹系去玩音乐或者纯粹喺 enjoy 投入嘅过程当中咯。我谂呢个系好紧要，亦都系令到我啦，继续去投入呢样嘢嘅最大因素咯。因为真系从玩音乐呢个过程度得到嘅喜悦，系其他地方系攞唔到嘅呢个感觉。我就系咁啦，我自己
1: 阿星咧夹
2: 就觉
1: band 真系
2: 系
1: 唔容易噶，其实。
2: 唔容易噶，唔容易噶。其实我就我觉得反而一路你去夹一队 band，其实唔系净系你玩音乐咁简单。系我成日觉得有好多嘢可以，包括喺你 all around 啊，生活啊，同啲队友一齐相处啊，即系每一步其实都系会学到一啲嘢俾你自己。咁好似头先 Michael 讲都会，即系有少少会纯粹咗啊！即系譬如可能一路做音乐，你去到其实做到一段时间，你会谂翻自己，其实都系喜欢嗰种自然咯，嗰种纯粹先系可能出嚟嘅嘢系最真实，系啊，个感觉会舒服啲，同埋对自己嘅内心咁样。
0: 所以我哋都仲会好中意玩音乐咯，即系中意创作咯，因为我哋都即系仲有嗰种好期待有啲咩会出现嘅满足感，系啦，系得音乐或者创作先可以即系得到嘅呢种感觉。
1: 嗱，其实即系以前咧，其实我同你年纪应该差唔多啩。咁我哋以前后生嗰阵时咧。

0: 即系会好多 bench，
1: 唔
0: 应该差唔多啫。应该好多 bench show 啊，有好多，甚至乎再以前啲我哋要保暴露年龄啦，我哋有 rave party 啊，咁嗰时好多 band 仔。你觉得而家譬如新一代嘅夹 band 嘅人，其实佢哋出 show 嘅机会好似少咗好多咁样。其实你觉得佢哋嘅困难会系比你更困难啦，定系其实因为而家有佢哋有 social media， 又可能容易咗？你会觉得而家世代会系点咧？夹 band 嘅话？
1: 我自己眼见啊，依家啲新一代其实就变咗咯，即系唔同我哋以前嘅个方式。佢哋其实我觉得都几叻嘅，即系呢一代有呢一代后生仔嘅叻啦。佢哋可能即系学你话斋用 social media， 或者系佢哋喺技术上，因为佢哋可能好早已经得到一啲好正统嘅教材啊，即系喺网上好容易就。我见好多后生仔好细个就已经哇弹得咁犀利嘅，即系我哋哇九岁咁叻嘅，即系我哋九岁都唔知做紧乜喺度。咁但系我见到呢一代系其实有好多好处嘅，即系对佢哋去学音乐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嘢系我哋以前咁，即系以前冇咁多谱俾我哋睇啊，我哋要自己去用耳仔啊，即系个 training 好唔同啦，同依家。咁我唔可以比较嘅，即系我就不过我就会留意咯，即系究竟依家兴啲乜啊？究竟依家佢哋个 trend 系点样啊？即系音乐上啊，咁我都会留意嘅。咁我都觉得即系几得意嘅，即系其实系慢慢变化紧嘅。即系我哋嗰代，我唔可以成日觉得喂，我哋嗰阵时系最好嘅。即系我要即系咩都要接受下咁样咯。
0: 好啦，我又问一下打鼓嘅阿星哥啦。我曾经
2: 打鼓系 Michael， 打鼓系 Michael。
0: 哦 ，sorry， 都系打鼓 Michael。OK， 咁我曾经学过鼓，我觉得真系好难嘅，同埋即系我觉得打鼓咧，你好有要好有现场气氛嘅。咁但系 Michael， 如果而家譬如啲新世代嘅好多时 social media 去打鼓，去揾佢哋嘅观众，你又觉得呢个感觉系点咧？同以前即系譬如我哋真系出 show， 有个鼓手喺度打鼓，系令个现场气氛系 high 爆嘅。
3: 如果而家新世代咧，其实正好多，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网络发展得好犀利咧，咁变相即系，就算唔好话新世代啦，就算我咧，即系有阵时都会不停去上网去 search 有啲咩教材啊，或者有啲咩练习啊，咁其实我自己都不停学习紧，咁所以变相我哋新世代亦都有好多嘅IG 啊，有好多view 啊，咁我见到好多年轻人咧都不停拍片，即系佢反而系令到好多人嘅水平咧都高咗噶。其实而家即系变相你要学一样嘢咧就简单咗，只要你肯去学咧，基本上你上网啊、YouTube 啊，你都会揾到一个方法俾你学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系方便咗嘅，亦都眼界系令到好多人都大开嘅。即系而家好似反而好多嘢都全球化。即系以前可能我哋学音乐就话有啲人话去美国读啦，去美国读 MI 啦，咁你先至可以叻到嘅，因为你见到啲厉害嘅人啦。咁但系而家网络嘅优势咧，就系你可能喺屋企咧，你基本上可能你已经有好多个阿 Sir。咁嗰啲老师就喺网上边，透过一啲频道啦，又或者一啲网上嘅平台啦，去跟住去做咯。咁我觉得系好好嘅呢样嘢。咁我觉得唔同年龄嘅人都可以继续去增长自己嘅技术嘅，即系包括我啦，我都系不停咁去学紧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而家系更加容易咯，个窿路更加多。
0: 嗯，阿星咧，你嘅感觉系点啊？即系新世代同你哋以前夹 band？
2: 我哋以前夹 band 就其实佢哋幸福好多啦，即系当然有好多资讯俾到佢哋去吸收啊，五花八门嘅都有。我哋反而即系我唔记得以前夹 band， 我哋好似经历MD 啊、CD 嗰啲年代，我哋好似冇 YouTube 嘅嗰阵时。即系而家你真系开个 YouTube， 你咩都可以揾到。打少 keywords 就想揾到，即系可能唔系净系音乐，你好多嘢嘅喺佢嘅知识上面可以喺上面揾到出嚟。所以我自己觉得佢哋去学音乐系容易过我哋当年嗰种，但我哋当年嗰种就有嗰种嘅好，就系、是、就可以更加硬汉子咯，即系因为死练烂练啊，或者嗰时系买书啊、买谱啊，跟住有时会去下啲
1: 买碟啊，
2: 信和啊，买 CD 啊，买啲 DVD 睇啲 band 啊，学嗰啲即系 band 点样正啲啊，啲乐手啊，或者即系研究下人哋嗰啲嘢咯。我哋系咁样
1: 睇佢嘅手型啊，
2: 系当然系好多嘢睇嘅嗰时，但系同埋录影带咯，嗰时系个我哋个系嗰个年代。
3: 揾嗰啲录影带啊，睇嚟睇到个 band 带
0: 啊，系啊，而家你揾部机都难啊，
2: 睇到佢霉晒个 band 带。
0: 系啦，好啦，嗱，其实头先你讲过啦，新一代咧就有好多资讯嘢，佢哋可能去喺学习上啦，即系会容易好多啦。咁但系头先喺都讲过啦，其实真系夹 band 真系好难嘅。咁你哋有啲咩寄语俾啲新嘅夹 band 嘅朋友咧？想如果维持一个 band 嘅组合，好似你哋咁有20年。
1: 我相信难系唔会难到你哋嘅，即系越困难嘅嘢就反而我觉得大家会越想征服佢咯。咁玩乐器嗰种难系虽然难，但系佢个满足感好大嘅。我觉得呢样嘢同做运动好似，所以都好中意做运动。即系呢两样嘢系你系真系你要好大嘅付出，你先有收获嘅。咁所以就大家努力啦，去做喜欢嘅事啦，因为唔系咁多机会去做嘅啫，即系你有机会就去做啦，系啦，第时你未必有再有时间，再有机会或者再有呢个冲劲去做嘅。
0: 点啊，阿星有冇咩寄语俾啲而家夹 band 嘅朋友啊？
2: 趁后生，中意做嗰样嘢，坚持去做，同埋唔好计较个得失先，呢个系为最重要嘅，我觉得，反而系。做好自己，做即系练好自己嘅音乐个 part 啦，或者做好自己嘅创作，嗰啲嘢就交俾个天冧俾你，自不然就会嚟噶啦。即系你 enjoy 件事最紧要，同埋你保持个初心去进行。
0: Michael 咧 ，Michael 有啲咩嘅寄语俾我哋啲后生嘅一辈啊？
3: 我就简单啲啊，咁就享受你嘅过程。享受当中嘅乐与悲咯，我自己觉得享受得噶啦。
0: 头先我哋上半部咧都介绍咗你哋有首新歌啦，《乌合之众》咧都系啱啱出咗，真系冇几耐嘅啫。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哋嚟紧就会嚟澳洲演唱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嚟紧啲下半年你哋仲有啲咩计划嘅咧？
1: 我哋其实就做紧唱片，
0: 大碟
1: 都差系啦，大碟嚟嘅 album 嚟嘅。咁我哋都。我谂去到 50% 啦，去到系啦，咁我哋就一路进行紧，希望尽快可以推出啲专辑嘅。
0: 咁嚟完澳洲之后，仲会唔会有第啲地方你哋去做巡演啊？
1: 我哋今年就暂时未有嘅，咁但系我哋下年啦，下年有啲计划嘅，希望下年大家继续留意啦。
0: 咁我哋澳洲嘅朋友真系好幸福喎，你哋今年会首选咗我哋做你哋嘅演唱会啦。咁不如咁啦，喺嗱节目嘅尾声啦，咁不如你哋三位都呼吁下我哋澳洲嘅朋友，讲下你哋嚟緊九月份喺我哋澳洲嘅演唱会啊。
1: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啦。九月二号就 Brisbane 啦，第一场啦。咁就我哋即系真系讲紧呢一场系第一场，今年嘅第一场演出咁滞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大型嘅演出，咁所以就我哋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噶，所以希望大家到时一齐见证啦。
0: 我就等你炸冧我哋 Brisbane。
1: 系啦，咁啊，到时九月二号见啦。咁啊，然之后就 Melbourne 同埋Sydney 啦。咁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啦，我哋都留咗好多好嘢俾你哋嘅。咁所以就到时即系我哋都好期待九月呢个 tour。
0: 咁啊，好啦，嗱，我哋就澳洲嘅乐迷咧，就期待紧九月咧，你哋四位一齐过嚟嘅时候咧，就炸冧我哋呢个 Brisbane 啦、Melbourne 啦同埋 Sydney 嘅。咁啊，头先有两位已经介绍咗心水歌曲啦，咁跟住落嚟咗咩心水歌曲会介绍俾我哋澳洲嘅乐迷咧？
1: 系，咁我都想介绍就系阿 Shelly 好中意嘅嗰一首《海底隧道》嘅。咁呢个歌其实系对于我嚟讲啊，写海底隧道嘅时候系一个处一个其实个心情都唔系一个好即都叫做一个低谷嘅时候啦。咁借住呢首歌，希望大家即好有希望啦，喺绝处嘅地方都可以即都一定会见到光嘅去到最后。所以大家就系顶住系啦，唔好放弃。咁希望呢只歌可以俾到力量你。咁呢个歌有两个版本嘅。一个版本就是独唱版啦，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有一位 rapper 叫 Pat Pat Sean 嘅一个 rap 版嘅，咁我想听 rap 嗰个版本嘅，希望大家都认识一下香港 hip hop 界嘅一啲朋友。咁就罗宾啦， 应该系咪要帮罗宾？
0: 系啊，帮罗宾拣啊。
1: 系啦，咁我想我即系我帮佢揸主意啦。我想拣《拓荒者》一首歌叫《拓荒者》。咁呢个歌其实系旧年系我哋去澳洲嘅途中 tour 嘅途中写嘅呢个歌，但系即系当时系冇表演到啦，因为佢系仲系未完成嘅当时嘅时候。咁但系今次咧，即系今次嚟澳洲呢个歌系完成咗噶啦，已经亦都喺上一只专辑度推出咗。咁系一个。专系为现场而写嘅一首歌，即系我哋形容为呢个歌系玩 live， 系即系玩 live 嘅呢个歌系要嚟，咁希望到时大家 enjoy 呢首《拓荒者》。
0: 咁啊，咁今日多谢晒三位先啦，咁啊，好快我哋九月会见到你啦，亦都呼吁下各位朋友喺啊，无论你喺 Melbourne 或者喺 Sydney 或者 Brisbane， 甚至乎澳洲其他地方或者 Perth 啊，或者系 Adelaide 啊，或者 Cairns 嘅朋友，啲机票好平嘅，飞落嚟好近嘅啫，咁啊，可以嚟一齐嚟一齐去玩翻一晚，亦都享受 Colour 带俾我哋所有嘅音乐同埋个热情澎湃俾我哋嘅澳洲乐迷。咁今日多谢晒三位啦，咁啊，
1: okay.
0: 希望好快啦，即系九月份就会见到大家。咁啊，今日不如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1: Thank you，
2: 拜拜 ，Thank you，
1: 九月见啦。
0: 好，拜拜，
3: 多谢大家，到时见啦。

0: 呢一只系阿 Sammy 头先特登要点呢一个 version 嘅海底隧道，因为呢一只歌你中间听到有一段 rap 嘅，就系我哋一个香港嘅 rapper Pat Pat Sean， 咁所以今次佢呢一个海底隧道版本咧就系联成咗 Pat Pat Sean 一齐去合作噶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第二只歌就系 Sammy 代今日咧嚟唔到做访问嘅罗宾点嘅，咁就系佢哋上次嚟到澳洲开演唱会期间作嘅一首歌叫做《拓荒者》，咁所以咧喺上一次2024嘅演唱会边咧，佢哋未唱过，今次会带嚟澳洲同我哋一齐揸爆个舞台。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听下呢一只嘅喺澳洲度攞到灵感而作嘅《拓荒者》。
1: Are you ready?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那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这样就可以了。
0: 我们刚刚送走了 Color 之后呢，来到我们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呢，我们做这个补习先生又跟大家温书的时候了。嚟紧好快啦，九月咧就系 Kala 嘅演唱会啦。无论我哋 Brisbane 嘅朋友好，喺 Melbourne 嘅朋友好 ，Sydney 嘅朋友好，甚至你会飞去呢三个城市去睇 Kala 嘅朋友都好，我哋一齐嚟温下书，今晚就一齐听下 Kala 嘅歌啦。Kala 咧就2005年成军嘅，咁啊到而家咧就已经啱啱20年多啲啲咁多多，咁所以咧今次佢哋咧都算系嚟澳洲咧庆祝佢哋成立20周年啊。咁当然啦，咁佢哋有好多嘅经典歌曲啦，都有好多歌，是我私心好喜欢的，所以我今天呢，我私心喜欢的那些我会全部介绍完。不过刚才在访问里面呢，有几只呢就已经被 Kala 四个人揀了，那么包括我超级喜欢的海底隧道啦、二十环好啦、新歌，因为呢我去温习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他最新这一只派台歌曲《乌合之众》，跟住当然啦，仲有一只会炸爆个台嘅拓荒者，咁嗰四只咧俾佢哋介绍晒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会介绍，由年份去排啊。咁不如我哋由最早嘅歌去开始睇啦。嗱，咁其实咧头先讲过啦，佢哋就2005成军啦，但系派台歌咧就2007年咧，佢哋派咗一只歌叫做《了不起》。咁跟住落去咧，佢就隔咗两年之后咧，就2009年咧，佢哋咧就出咗三只歌，包括《围城》、《爱莫能助》同埋《时代编曲》嘅。我咧就是超级中意《围城》，当然啦，有好多原因，或者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只歌。咁不如我哋首先今晚第一只同大家温嘅就系《Kala》呢一只，由罗宾作曲、填词刘卓辉，编曲《Kala》，监制王家强嘅《围城》啊。

跟住落嚟咧，去到2010年咧，佢哋出咗好多只歌，好勤力喎。咁啊，有陈恩果半首歌《对错过客》，那年那天24K。我今晚咧就拣咗比较冷门嘅《过客》。咁呢一只歌咧，作曲系有 Michael Zhu， 填词梁柏坚，编曲 Color。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我觉得冷门少少嘅《过客》。

学脚，无常的路向，跟网路狂涨，浮华千万上，相爱或创伤，仍然没有人可给我幻想，我也算是正常，都有梦与想，从前经历过温暖或结霜，昨晚的彩票竟得了意象，无人与我同。

跟住落嚟咧，就系到 Carla 2011年啦。咁跟有几多只派台歌咧？2011年咧，佢就再勤力啲 ，total 咧系有七只歌。首先第一只系愚公，跟住有费城实验、有心无客、来吧跳吧、立秋、时差同 I 嘅。咁我今晚咧就会揀佢第一只嘅派台冠军歌，就系愚公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实2001咧仲有另外一只歌都系冠军歌，就系费城实验。咁不过今晚咧，我哋就先听咗呢只愚公，作曲 Sammy， 填词梁柏谦，编曲 Carla， 监制 Carla、Candy、卢巧音同 Ben Lam 嘅。

啱啱揀咗一个现场演绎版俾大家听呢一隻嘅愚公，系咪好有 feel 呢？希望佢哋今次嚟都会用呢啲嘅歌炸爆我哋澳洲嘅舞台。嚟到2012年啦，咁佢哋嘅作品咧就冇2010同11咁多，比较集中啲，咁啊有啲主题嘅，咁不如讲下俾大家听佢哋嘅歌曲名先啦。第一隻系天地会，第二隻地图同埋神龙教。今晚咧我会拣咗天地会嘅呢一隻歌，明就明，唔明就黎明。呢隻歌而家其实佢哋都会少咗嘅现场演绎啦，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希望佢哋嚟到澳洲呢，我哋可以再听返呢一隻歌，但係今晚我一定会播俾大家听嘅。我諗大家好耐冇听嘅天地会，作曲高耀峰，填词梁柏坚，編曲 Color， 監製 Color Candy 老口音同 Ben Lam。

Carla 咧，其实真系有好多歌我都想播嘅，但系今晚咧所剩时间咧真系所剩无几啦。咁我唯有咧就先拣咗我啲心水歌先啦。咁头先咧我哋就数到系2012年嘅作品啦。咁但系其实2013、2014、2015屈直落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不过咧先播咗我今晚好想播嗰啲先啊。咁如果我哋之后有机会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再听。Carla 嘅歌，好啦，咁跟住落嚟一跳咧，跳到2020年啦。2020年咧喺呢个香港乐坛咧有少少变化，因为咧以前咧我哋就攀四台嘅歌曲奖啦。2020开始咧就加埋咗 Viu TV， 咗有五台啦。咁跟住我哋又睇下究竟有啲咩歌 Carla 有上榜，又或者 Carla 就算冇上榜嘅歌，我今晚都好想播俾大家听。先嚟到2020年，咁佢 total 咧有三只歌出咗，都有上榜嘅。虽然唔系第一啦，但系都有上过一啲第三啊、第二位啊都有。包括佢同 Candy 卢口音合唱嘅《进退》啦，《天地无用》啦，同埋呢只攞过903亚军歌《可再遇见》，作曲谢日升、谢亚升啦，佢哋嘅低音吉他手，作词我哋有 MJ Tam， 编曲 Carla。监制 Alvin Leung 同 Carla， 我哋一齐听下呢只《可再遇见》。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听说过纯爱很多人。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榴莲音乐厅，今晚蜜苑就跟大家分享 Kala 的歌了。今晚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心水歌，咁当然啦，你都可能有你的心水歌，你可以 PM 俾我哋，等我知道，咁我下次咧可以再播啦。好啦，翻到嚟而家，啱啱讲咗2020年咧，香港乐坛咧有啲转变啦，而 Kala 咧亦都有啲转变，包括呢一只52Hz， 佢哋话咧呢一只歌咧系佢哋一个新嘅尝试。无论在编曲或者唱法方面，其实他们录的时候都改了几个版本，希望将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而这首歌呢，作曲是罗宾，填词找到直爷来帮他填词。他们曾经讲过，收到直爷这份词好像人生上了宝贵的一课，里面的歌词有一句要歌活原为什么，给他们在制作过程中，这首歌是他们一个新的尝试。无论在编曲或者唱法方面，其实他们录的时候都改了几个版本，希望将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而这首歌呢，作曲是罗宾，填词找到直爷来帮他填词。他们曾经讲过，收到直爷这份词

0: 有 J1M3 监制 Alvin Leung 同 Kala， 我哋一齐听下呢只职业嘅手笔52赫兹。
1: 心里阴影越来越阴，命途越深沉，跌落人潮滚滚，剪不了水花不会有共振，沉重而孤僻的灵魂，怎么可再共你？

我讲过啦，2023年咧有两只歌咧，我今日系拣咗出嚟嘅。头先听咗52赫兹啦，跟住落嚟咧，我就会介绍埋另外一只工厂大厦。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喺2020年开始咧，香港乐坛咧，我哋多咗 Will TV 啦，咁而 Carla 亦都系第一次喺 Will TV 嘅超级入边，凭住工厂大厦呢只歌咧攞咗冠军歌嘅。咁啊，讲下呢只歌啦，呢只歌咧作曲有罗宾，填词有梁柏坚。編曲 Carla J1M3， 監製有 Carla 嘅，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下呢一隻又係好正嘅工廠大廈。

啱啱呢只工厂大厦咧就系攞咗 Will TV 嘅冠军歌啦，喺2023年嘅时候。另外咧啊，2023有三只歌，今晚咧其实我第三只歌都要介绍嘅，亦都同 Will TV 有啲关系。咁就系有一只歌叫《无需要理由》。咁而呢一只歌咧，点解同 Will TV 有关系咧？咁 Will TV 咧嗰阵时就捧紧 Mira 啦，咁佢哋咧。Mira 入边啊，同埋另外一啲嘅都系全民造星出身嘅朋友，譬如 Era 啊嗰啲，都有拍呢一套嘅剧集叫《冰上火花》。咁而 Kala 咧就帮佢哋唱咗只插曲。我喺度睇翻啦，啊，好似 Kala 嘅派台歌入边都冇一啲系电视剧集嘅歌曲。咁所以今日咧送埋呢一只《无需要理由》俾大家。作曲 Sammy， 填词梁柏谦，编曲 Kala J1M3， 监制 Kala。我哋一齐听呢只。电视剧嘅插曲《无需要理由》。

嚟到今晚咧，最后嘅两首歌啦，咁啊，唔好意思，我头先漏咗。其实呢一只歌咧，应该系前少少介绍嘅，因为咧呢一只系2021年嘅作品。咁啊，2000年嗰排之后咧，其实佢哋嘅作品都少咗。我好相信系因为好多原因啦，包括疫情啦。咁香港乐坛都比较沉静啲，记唔记得嗰一段时间咧，有好多歌手啊都会喺线上做一啲免费嘅 concert 啦。当然啦，当其时又唔可以咁多人聚集啦，咁何况 band 生咧？咁所以咧，佢哋由2020年到2023年咧嘅作品都相对系少嘅。咁啊，但喺2021年咧，有一只歌咧都几多人中意嘅。咁我自己听过，咦，我都好中意，叫做《无名》。咁无名呢一隻歌嘅歌名嘅嚟源系点样呢？有啲朋友咧中意睇漫画啊，特别系十几廿年前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系 Kala 嗰种年纪咁上下，或者再细少少都应该会有嘅。就对《风云》呢个漫画入面有一个角色就系叫无名，应该大家都唔陌生噶啦。无名呢个角色咧就好正气凛然啊，坚毅不屈啊，淡泊名利啊。身世非常之崎岖复杂，武功咧亦都曾经被废嘅，不过咧就靠住佢嘅意志咧一直向前行。所以无名咧，亦都可以指任何一个人，一个 nobody， 一个无名氏。喺当其时嘅环境，好多人都好唏嘘，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唔畏惧。而呢一只歌作曲嘅有罗宾，作词梁柏烟，编曲 Kala， 监制 Alphaland 同 Kala。我哋听下呢一只。好多人都好喜欢嘅《无名》。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一首 Color 嘅歌啦，咁啊喺度同大家呼吁下啦，咁啊之前三个礼拜咧我都有访问嘅，咁包括有 JW 王浩儿啦，介绍佢首新歌，跟住有细猫应志月，亦都系介绍佢首新歌 Beatmaker， 跟住咧就有一个香港嘅作曲家兼女高音再兼演奏家，我哋有 Laura Chow， 咁佢好快咧就会喺香港有一个好大型嘅歌剧啦，会上演。咁但呢个歌剧咧系将西方嘅歌剧同埋粤剧融合埋一齐，叫做《闭月无眠》。咁我见佢哋都开始有一啲宣传喺香港啦。咁如果十月到你喺香港嘅话咧，可以大家入场睇下呢个咁出色嘅本地制作。咁今个礼拜我哋有 Color 啦，咁我又预告下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咧我就访问咗一个本地姜。咁我唔知呢、這个会唔会对呢一个后生仔嚟讲一个好老土嘅形容词啊，因为呢一个本地姜呢就係、是、Melbourne 嘅，咁係一个有玩 busking 啦，但係呢又好勤力读緊医科嘅 Nelson 同埋佢朋友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呢就会访问下呢啲年轻人啦，究竟佢哋点样喺读书嘅时候亦都喺海外点样去追逐佢哋嘅梦想。咁所以呢下礼拜呢我哋可以支持下呢一班嘅后生仔，听下佢哋嘅心声。咁而今日呢亦都多谢大家啦，陪咗我两个钟，亦都有 Color 陪咗大家两个钟，包括访问啦同埋佢哋嘅歌曲。咁最后啦，我要送俾大家呢一隻我觉得一隻几特别 Color 嘅歌。呢一只歌咧系佢哋小卓嘅翻唱歌啊，咁因为呢一只歌嘅原唱者咧就同 Color 咧非常之有密切关系嘅。呢一只歌嘅原唱者咧就系 Candy 卢巧音啦，亦都系 Sammy 个太太啦。咁有啲网民就话啦，究竟 Sammy 听咗几多次《好心分手》先至会唱到呢一个咁 band 山咁一个男人嘅角度唱得咁有怨气呢？咁啊，大家一间咧就可以听下由 Color 咧去重新演绎过呢一只《好心分手》，但佢哋呢一只歌咧就系、是、个歌名叫做《好心分手之做乜分手》。咁大家可以听下佢同卢巧音嘅唱法系非常非常之唔同嘅。咁大家一间可以欣赏下。咁啊，都系基本程序啦，我都要介绍翻。虽然呢只咧系一只翻唱歌曲，咁本身嘅作曲咧就系有雷仲德。填词是黄伟文，当然啦，呢一间你哋听过就知道啦，呢个好特别嘅编曲，编曲 Color 监制都是 Color。好啦，多谢晒大家今晚咧陪咗我两个钟头，咁希望你哋大家都中意 Color 嘅访问，亦都中意我拣俾你哋 Color 嘅歌。记住啦，记住九月二号佢哋就已经开始澳洲之旅，第一站 Brisbane， 跟住第二站九月四号 Melbourne， 九月六号 Sydney。大家记得记得上网买票啦。咁下个礼拜呢我哋就介绍一对本地姜，咁所以大家都唔好错过。咁而家呢现在已夜深啦，不过都要俾隻强劲节拍嘅歌俾你哋听。好心分手之做乜分手。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FM98.1 再见啦，拜拜。